국용자이야항항급가봐야고사키에잘일제섬살로밥짓오는소잡고동술보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단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보사공허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국채를양손을흐치고포갈두리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은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우생의본을받아다각기우연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구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제오보그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위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명의탈조하는통남풍피런이여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언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부글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추유로경양헌이또여헌병의기걸에해와런이구범지난장안의강동거요임술시초7월은소동파노라옛꽃이곰총총어사와허니구여승무무정거나너무길고개도나니화정포난오이월여채연주요타고발선하고보니상고선이아니냐우리선이스무들대명상고로위여파여경세우경연의표백고사를들이던오늘날임당수에인재수를들이고저통예신하명이며서예신건승기며남의신중용이며포계신노강이며강한지장과전택치군이하나마여보았소서난없이도시고패천만금은퇴를떼어돈대우의봉개꽃보봉기우에나밭게점지하여주없어서고사를다지낸후에심낭자물에들래심청

是汉国唐都和你一南国天当府长铁船怕大汉个问题怕南北国无根臭啊你给去走根臭就济南开给人臭日的말디나담고사면이겁나헛두엉청끌어져천일제적마건디간신이따들어와핏전머리탕탕물결은화라라라라라라출렁엉출렁토사곡용좌이야황황급까벌여고사키의차릴째섬살로밥짓고오는소잡고동술보색탕수삼색실과를방에차져갈라놓고산도잡아큰칼꼴자키는듯이받쳐놓고고사곡거동바라의관을정지해오고북책을양손을흐치고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헌환시배를든보아이제불통헌연외후생의본을받아다각기우연펀이막대한공이아니냐하우시9년제수배를타고다살일째오복의정한공수구주로돌아들고오자서분노를제도가로가원내주고해성의폐안장수호강으로돌아들어의서헌대지건내주고공영의탈조하는동남풍피러니어조조의백만대병추유로와공원이배아니면은어이허리그자부글두리둥두리둥둥둥둥두리둥두리경양헌이도여헌병의기걸에해와론이구범을지난창안의강동거요임술시초칠월은소동파노라인고치곡총총어사와헌이구여승무무정거나너무길고개도난이화정포난오이월여채연주요타고발선하고보니상고선이아니냐우리선인스무들대명상고로위어파여경세우경연의표백고사를드리던오늘날임당수에인재수를드리고저통일신하명이며서예신건승이며남의신중용이며

红颜花，暗香浮动我如黄昏，随心沉沉寒梅花。千丝有两颗，只难飞过一大股蒲松根。忽而窥得用三人，左传先苦卡滚，三千제자를강눈흐르니향단춘풍은행꽃희화반지불게무너니장신궁중배꽃이오천태산들어가니양변의작약이오원정굳이이별허니옥차우견의앵도